多护士。副部长达杜哈尼发哈加达伊说，卫生部也正在考虑为护士提供专科护理培训，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另外他也说，卫生部将继续积极加强与私人医疗机构及护理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包括

他说，在全球能源危机压力下，国人已经开始调整生活模式，以降低开销， 乘搭捷运、轻快铁及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数明显增加，这项趋势反映了部分民众已经开始调整出行与日常消费模式，转向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 首相首部长苏吉弗哈散表示，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是非法的，并构成重大罪过。他在脸书发文中说，侮辱他们就等于侮辱那些与先知并肩弘扬伊斯兰教的人。此前巴西腹地国会议员达杜尼穆罕默扎瓦维萨勒被指发表言论内容似乎侮辱及嘲讽数名圣门弟子的地位与权威， 引起社会关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二四号邮轮人员撤离已经完成，目前尚无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他说，到目前为止，共报告11例病例，均为船上人员，其中3人死亡。 以上RTM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今晚八点钟了，听到的歌曲是周深的歌曲《等晴天》。那我们稍微来呢，会有王一浪的歌曲《越来越不懂》，还有胡彦斌的歌曲《看情况》。我们在八点十五分左右就会有今天的雪华语时间，那稍微来八点二十分会有今天的寒流风音乐。锁定频道，这是 Red FM。

0: 到底啥情况了？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今天我们谈唐代著名高僧
4: 唐三藏。
3: 唐三藏是明朝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在小说中，唐三藏或唐僧是孙悟空等人的师父，他的原型是唐代的玄奘法师。
4: 玄奘法师？我一直以为读作玄奘呢。
3: 玄奘的奘上面是强壮的壮的繁体字字形，下面是大小的大，
4: 上下合起来是壮大。
3: 是的，藏的意思正是壮大，用于人名如唐代的玄奘。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壮，是个方言词，意思是粗而大。
4: 哦，唐三藏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是唐代的玄奘，玄奘才是他的名字。
3: 也不是。
4: 哦，
3: 玄奘是他的法号，他姓陈名一，一左边是士字旁，右边是韦，韦小宝的韦。一意思是美好，多用于人名。
4: 害我以为历史中的那位法师就叫唐三藏。
3: 都是受西游记影响，好些人常误以为三藏是那位法师的称号，可实际上三藏法师是一种敬称，指精通佛教圣典三大类别经律论三藏的法师。所以啊，三藏这称号用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著名的三藏法师有好几位呢，不同朝代有三藏，单单是唐代也有好几位三藏。
4: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因为这部小说，加上对佛教不熟悉，我还未必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呢。
3: 这其实是文字的力量。玄奘13岁就出家了，自小熟读多部经书，之后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各大经论，学得多了，思考也就更加深入了。后来因为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于是决定西行求法，解除迷惑。他曾经向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但不被允准。后来能去了，他便从长安出发，路经今天的新疆和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许多论点。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0000里。
4: 这么丰富的学习经验和游历，如果没有文字记载，还真就可惜了。
3: 由玄奘口述，弟子记录，于是有了珍贵的《大唐西域记》。到了1560年代中，明代作家吴承恩把它改写成章回小说《西游记》。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6: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5: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6: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我扮 Gangnam Style
5: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6: that's

在音乐早点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曲这一程，还有 Chris 关杰浩的歌曲没有人能够。那今天同样都会有很多的好歌要送给你哦，包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Howie 的歌曲靠近一点。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这是陈浩宇的歌曲《不知从何时起》，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哦，要怎么来抗衰老呢？其实抗衰老，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要少熬夜。你会发现吗？平时睡得晚的人啊，皮肤状态都不是很好，姿势很差就对了，很容易出现黑眼圈，还有这个痘痘啦、暗疮啦等等的问题，还会抑制生长激素分泌，不利于细胞修复跟再生，所以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就会出现记忆衰退啦、情绪波动，还有代谢紊乱等等的问题，加速内脏跟细胞的衰老。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来抗衰老的速度的话，就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避免熬夜，提升睡眠的质量。每天睡八个小时是可以促进身体机能恢复，让你找回旺盛的精力，皮肤状态也会逐渐的变好，人看起来就会自然的显年轻。所以说这个熬夜真的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好了，时间也将近九点钟了，两首歌曲分别是周兴哲的歌曲《明天我在你身边》，还有张碧晨的歌曲《在故事的最终》。我们这首也有米卡的歌曲《Loving You》。

0: 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1: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0: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1: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2: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今晚九点钟了，这是阿庆还有崔淳爱的歌曲《于是我醒过来》，还有呢就是陈恒的歌曲《而爱》。我们上未来呢也会邀请来自沙拉越州卫生局牙科医生赖思文医生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牙科执法官员。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岑。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沙捞越州卫生局牙科部的赖思文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谈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哦。这个话题叫你不知道的牙科守护者，他是谁呢？他就是牙科执法官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沙捞越州卫生部门牙科的赖思文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常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角色——牙科执法官员。
0: 赖医生你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很熟悉牙科护士甚至是牙科技师，但是呢，在牙科的医疗体系里头还有一群很少被公众提起或者是提到的却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呢就是牙科执法官员。那很多人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好奇哦，医生牙科也需要执法吗？所以一般上大家提到执法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想到执法人员，比如说警察啦等等。那在牙科方面呢？
1: 在马来西亚，牙科执法官员是由卫生部委任的人员。我们的职责呢是确保所有牙科相关服务都在合法、安全并符合专业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简单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公众的口腔健康，确保大家接受的是安全可靠的牙科治疗。
0: 好，那么牙科执法单位平时会关注哪一些的问题呢，医生？
1: 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其实是依据两项重要的法令来指导。第一项呢是2018年的牙科法令，还有第二项就是私人医疗设施与服务法令。那根据这些法律，执法人员就有权检查牙科诊所，监督牙科服务的运作，并调查任何涉嫌非法牙科活动的情况。因此呢，他们的执法权限并不局限于持牌的诊所，只要有合理怀疑存在非法牙科服务，他们也可以依法进入并检查其他场所，例如美容院啊或临时设置的场地。一旦发现有违规的行为，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那最常见的情况包括例如未注册的牙科诊所、没有执照的人士提供牙科治疗，以及使用不符合卫生标准或未经批准的牙科器材。这些行为呢，不仅是违反法律，也可能对公众的健康造成严重的风险。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那非法牙科服务呢，也越来越多的通过线上平台或私人的渠道去进行宣传。例如有些人就会提供牙齿美白、牙贴面，甚至是佩戴牙套等服务。那这些操作呢，却是在牙科诊所以外的场所进行的，例如美容院啊、住家，或者通过社交媒体预约。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这些只是美容的项目，但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属于牙科治疗的范围。那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其实只有注册的牙医才可以进行这些治疗的。
0: 对，只有注册的牙医才可以。
1: 如果是由没有专业资格的人进行，无论是在美容院、住家或者是其他地点，只要是未在卫生部注册为私人牙科诊所，他们都是被视为非法的。
0: 是的，那如果是说没有进行注册的话，都是被视为是非法的。好，那如果是真的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执法单位通常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1: 那公众投诉呢，往往是许多牙科执法案件的起点。一些患者在接受我们所谓的非法治疗后呢，可能就会出现牙痛、牙齿松动、口腔感染，甚至是牙齿脱落等并发症。那通常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前往政府的牙科诊所去寻求协助。那在完成调查并核实相关情况后，那当局就会将依法展开相应的执法行动。那根据现行的法律，违法者呢是可以被处以最高30万令吉罚款，最长6年监禁或两者兼施。那该处罚同样适用于我先前提到的相关法令，这也显示了非法牙科服务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牙科执法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惩罚，而是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如果这些牙科治疗是由不具资格的人士进行，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持续性的牙痛、耳骨损伤，会严重的口腔感染，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如多颗牙齿松动脱落。那更危险的是，若这些器械未经适当的清洁与消毒，那也可能会传播血液传播性疾病，例如艾滋病啊、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此外，一些所谓的假牙套或者是未经专业评估安装的牙套也可能会导致牙齿移动失控，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造成牙齿松动或永久性脱落。那这些牙齿一旦受到损害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因此呢，选择安全、合法和专业的牙科治疗非常重要。
0: 是，我觉得医生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安全、合法跟专业的牙科治疗真的很重要。好，这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回来呢也会继续的来跟赖医生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两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她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鼠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0: 欢迎回来，这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我想问问医生哦，公众要怎么来判断一个牙医或者是牙科诊所是不是正规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因为很多人都分不清。那如果是说它不是正规的，可能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哦。
1: 其实是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方法的。那第一呢，是确认这个牙医是否为注册的牙医。
0: 对，我觉得这个牙医真的是要确保是不是真的是有注册的。
1: 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所有牙医都必须在马来西亚牙科理事会去注册，并且每年呢都还需要更新去拥有有效的执业证书。
0: 那一般上可能我们就会看他有没有一些的执照啊等等，是不是真正的注册在卫生局之下。
1: 那在正规的牙科诊所，这些证书通常都会展示在非常显眼的位置。
0: 是。
1: 那第二呢，是可以确认牙科诊所是否拥有卫生部批准的执照。所有私人牙科诊所都必须获得卫生部批准，而且是要受到相关单位的监管。那合法的诊所呢，一般都会展示由卫生部发出来的营业执照。那第三点呢，也是可以尝试留意一下治疗环境是否专业与卫生。正规的牙科诊所通常都会配备牙科治疗仪、消毒设备，还有相关的医疗设施，而且呢，会为患者建立一个完整的医疗记录。如果这些治疗是在美容院啊、住家或者临时场所进行，那你就需要特别的小心。另外，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一些宣传，例如超低价的牙套，
0: 是
1: 快速牙齿美白或者 DIY 牙套，其实公众也应该提高警惕。因为牙科治疗需要专业的评估和安全的医疗程序，那价格异常的低廉往往意味着缺乏专业保障。如果公众发现疑似非法牙科服务，其实是可以通过卫生部的 CISPA 公众投诉系统去进行举报，
0: 是，
1: 或者呢向相关执法单位去反映。那公众的参与对于维护安全与合法的牙科医疗环境同样非常重要。牙齿健康虽然看似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它却与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牙科执法官员正默默地努力地守护着这道重要的健康防线。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每位公众都能在合法、安全和专业的环境中接受牙科治疗。记住一句话，安全的牙科治疗是每位公众应有的权利。
0: 医生的这一句话呢，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而且呢也提醒了大家，安全的牙科治疗是每一位公众应有的权利。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医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牙科执法官员。医生今天也让大家多了解了有关你不知道的牙科守护者，也就是在牙科里头呢，其实还有一个叫做牙科执法官员的。所以呢，今天除了是我长知识之外呢，我觉得大家都长知识了。因为一般上大家会觉得说牙科医生就是为我们拔牙或者是检查牙齿，不过呢真的还有一批医生是叫做牙科执法官员的。
1: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拜拜。
0: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医生，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我知道

这是艾薇的歌曲《安全下船》。好，节目的最后我还是会有两首的歌曲要送给你，包括卢学蔚的歌曲《在你落下时有我》，还有黄俊荣的歌曲《越爱越寂寞》。我们下一次再见，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杜威尼药剂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药品储存小贴士。第一，尽管同样的药物，不要将新收到的药物与旧药物混合使用，避免服用过期药物。第二，不要在同一个容器中混合不同的药物，以免导致用药错误或药物相互作用。第三，将感官的药物如心脏病紧急药物 GTN 存放在不透明的瓶或包装中。第四，使用后将药物放回原处，并且放在海只拿不到的地方。第五，隔离形状、外观、颜色、气味或味道已发生变化的药物，避免服用损坏药物。记住，第一，遵循药品包装上的药品储存说明。第二，确保药物存放在合适和安全的地方。第三，如果不确定，请咨询医生或药剂师。

0: 这是庄乔西的歌曲《你别不幸福》。今天跟你来聊一聊幸福这件事情，如果有这30个迹象的话呢，说明你其实你过得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误以为啊，生活一定要很精彩的那种，很华彩，很顺利的那种，很有钱的那种呢，才算是过得很好这样子。可是很多真正的好呢，其实都藏在一些很小很日常的地方里头，你并没有被生活打倒，你还是在慢慢的往前走，其实这本身已经是很厉害很厉害很棒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今天就跟你聊一聊这30种迹象呢，正在说明的就是其实你过得还不错，很棒呢，过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的。比如说你一回家的时候呢，还有热饭可以吃，不管呢是家里的人煮也好，家里的人留给你也好，还是有人问你哦要不要吃饭呢，这份被惦记的感觉其实真的很珍贵耶。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人会关心你，有人会提醒你，哎，要记得吃药哦，问你有没有看医生呢，叫你多多的休息，哪怕只是几句话而已，也说明你并不是一个人在硬撑的。 OK， 第三个迹象呢，就是你有一张安心睡觉的床，即使我们累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可以躺下休息，不用担心今天晚上要睡哪里，这已经是一种很踏实的幸福了。第四个迹象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有能力去买什么。 OK， 比如你今天在晚餐的时候呢，或者是你想要吃饭也好，吃鸡饭，吃火锅，吃奶，喝奶茶，吃甜点这样子，偶尔呢想要吃的时候呢就能够去吃，不需要呢就是没有必要需要每一次都忍下来，积攒了很久之后呢才吃到你想要吃的东西。其实这就是生活的小自由了，就是你想吃什么的时候呢都有能力去买，这是第四个迹象，有没有嘞？第五个呢，就是你的身体还能陪你去很多你想去的地方，现在的你可以走路，可以逛街，可以旅行，可以运动，身体还能支撑你，支持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儿，这件事情就很值得感恩，感恩再感恩了。第六件事情，你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看看你自己身上的衣服吧，每天出门有衣服穿，回家之后有衣服洗，想打扮一下你也是有选择的，这些看似很平常，其实都是生活稳定的证明。第七，你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了，你可以洗澡啊，洗脸啊，洗衣服，想要喝水也 OK， 不难，这种方便是很多人每天都在拥有却很少察觉的幸福哦。第八，你肚子饿的时候呢，通常都可以找得到东西吃了，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在办公的时间也好，或者在你身上都好，随时都有饼干啊，面包啊，或者是饭呢，或者是在附近的店里头就可以买得到，不用为下一餐完全没有着落而害怕担心，已经是很好了，你知道吗？第九，你有手机可以联系别人，你想要找朋友聊天，问家人一些事情啊，叫车啊，点外卖啊，看资料啊，看戏啊，等等等等，都能用手机来解决，它不只是工具而已，也是你生活的便利，你是很幸福的，你知道吗？第十个迹象，你需要出门的时候有交通方式可以选择，当然你可以选择是开车、搭车，或者是坐捷运啦。如果你是去到某一些州属的话，或者是出外旅游的时候呢，还可以叫这个电召车的话，诶，你是有选择的好吗？虽然有的时候会堵车啦，会觉得哦有一点点贵，因为要花费嘛，对不对？但至少你还有方式选择你想去到的地方，所以说你是不是很幸福啊？胡杨林和幸福有关。
1: 幸福就像身边的风景，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忽略。请相信，一切都会与幸福有关。

听过的是幸福的人 Jumbo 的歌曲。今天跟你聊一聊幸福，其实这30种迹象呢，代表你已经过得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这30个迹象真的说明其实我们很幸福。来看一下第11项是有哪些类，当然就是你还有父母或家人可以牵挂。有人会问你几点回家，吃饱了吗，钱够不够用。虽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嫌他们很啰嗦耶，但这些都是有人爱你的证据哦。第12，你偶尔可以花钱奖励一下自己，比如说你想买一杯喜欢的饮料，一件小东西，一顿好吃的，不一定要很贵，但你有能力让自己开心一下。第13，你有地方可以洗澡，可以整理自己。其实不管再怎么样的好，你在外头再累再狼狈，回到家里还能洗个澡，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种日常里的安全感其实真的很重要。第14，你可以选择今天想要吃的是什么。今天想要吃西餐也好，中餐也好，日餐也好，韩餐都好，你想要吃饭啊、面啊、粥啊、快餐啊、家常菜都好。虽然不是每天都必须大餐，但至少你有选择，而不是呢被迫的将就啊。第15，你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成年人的世界就是那么的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呢崩溃也在那么一瞬间啦。当然可能不算很多，也不一定呢很轻松这样子，但是它能够让你有能力付账单吃饭活下去，能够靠自己撑住已经是很厉害了呢。第16，你有朋友可以一起吃饭聊天，偶尔约一个妈妈喝个茶，吃个宵夜，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题了，但是回家之后呢心情会好一点点，这就是生活的快乐了。第17，你还能做你喜欢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健身、跳舞、爬山、打羽球，只要身体还能动的，能流汗的，能够享受活动的，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了。第18，你有机会接触新鲜的事物，比如你可以选择看电影啊、听演唱会啊、去咖啡厅逛一些展览、有旅行等等等等，这都说明你的生活不只是生存而已啦，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体验感。第19，你想要休息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一下，不管是在房间里头、沙发、车里头、咖啡厅的角落，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静的待着，就已经是很舒服的小幸福了。20，你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基本需要，饿了能吃，冷了能穿，病了能看医生，累了能够休息，这听起来很基本对不对？但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跟大家分享哦，30种这个生活的迹象，代表着其实你过得比想象中还要好。你有感受到幸福的风吗？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0: 好笑。
1: 伊森的歌有点霸道，但是呢却很现实，你给我听好，说的就是一种呢算是表面了劝慰你，就是劝诫然后安慰你的意思，但实则呢他也剖析了一些成年人在生活压力下的一些开关引号强颜欢笑的在内心的拉扯当中了。希望你 以一个逆向的思维来告诉自己，其实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烦恼的话呢，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OK， 我们成年人嘛，其实谁的成长不受伤呢，对不对？今天跟你说一说，其实呢有这30种迹象呢，说明你真的过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快速的跟大家刚刚过了这个刚刚的前20哦，就是呢第一，你回家有热饭可以吃，第二，你生病的时候有人会关心你，第三，你有一张可以安心睡觉的床，第四，你想吃什么有能力去买，第五，你身体还能陪你想去你想去的地方，第六，你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第七，你打开水龙头有干净的水给你用，第八，你肚子饿的时候通常都能找得到食物或者东西吃，第九，你有手机可以联系别人，第十，你要出门的时候有交通方式可以选择，第十一，你还有父母或家人可以牵挂，第十二，你偶尔可以花钱奖励一下自己，第十三，你有地方可以洗澡和整理自己，第十四，你可以选择今天想要吃什么，第十五，你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收入，第十六，你有朋友可以一起吃饭聊天吹水，第十七，你还能做自己喜欢的运动，第十八，你有机会接触新鲜的事物，第十九，你想休息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一下，第二十，你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基本需要。刚刚的那个20个迹象你有吗？有的话呢，其实都代表我们过得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呢。来看一下21到30还有哪10种迹象呢，告诉你也代表着其实我们过得还不错不错啦， OK。 我还记得我看过一本就是一个传啦，就是米开朗基罗传吧，类似这样子的，他有告诉过我们其实世界上呢有一种英雄主义啦，就是当你看清了这个生活的真相之后呢，你依然是很去热爱这个生活的。当然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希望大家都不要老泪纵横啦，要的就是热泪盈眶，可以流泪，但是呢是要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好了，继续告诉你还有哪10个迹象说明你其实我咱们的过得还不错的。第21，你偶尔还能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件衣服、一本书、一个小摆设都好，不一定是要必需品啦，但是呢它能够让你的生活多了那么一点的开心或者是仪式感这样子。22，你有稳定的网络可以使用，你想看一下现在呢网络时代或者是什么时代都一定要有 internet 嘛，对不对？你有稳定的这个网络呢，让你可以看影片、找资料、联络人、工作、娱乐。这个时代没有网络真的很打妹嘞，对不对？或者是呢网络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要觉得我们过得还不错的，因为你在断网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它真的很重要诶。23，你可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呢躲进室内，比如外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你有屋顶可以遮，有家可以回，不需要呢一直淋着雨或者担心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其实你过得还不错呢。24，你家里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牙膏、洗发水、纸巾、洗衣液、药物等等等等，那这些小东西看起来其实平时并不起眼，但每一样呢都能够让你的生活继续顺顺的运作嘛，对不对？第25，你有人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一下下，可能是家人帮你载你一程这样子，朋友愿意听你 complain， 同事愿意帮你顶一下，有人愿意的伸手，这本身就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呢。26，你还能好好的吃一顿喜欢的饭，比如 一盘 nasi lemak 国民美食嘛，对不对？或者是呢，一碗的日汤，一份的鸡饭，一个火锅这样子啦。吃到你喜欢的食物的时候，那一刻真的会觉得，哇哦，我的人生还不错哟。第二十七，你有能力安排一点自己的时间，哪怕。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睡迟一点点，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有 me time 的时间，一个人去吃饭，都代表呢，你的生活里头还有一点点是属于你自己的空间了。特别是成了爸爸妈妈之后呢，这个 me time 很重要嘛，对不对？第28，你不需要每天都担心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虽然我们偶尔啊，都是烦人嘛，都会烦钱啊，烦工作啊，烦生活嘛，对不对？但是你有很多的时候呢，还是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东西用，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稳定了。第29，你身边还有人能够让你笑出来的人，朋友的废话，家人的日常，同事的搞笑啊，或者是那个瞬间呢，能够让你笑出来的人和事儿，都是生活偷偷在塞你糖吃呢，你知道吗？第30，你看完这些，你发现自己其实拥有的东西还蛮多的，就像是刚刚跟大家聊过嘛，这30个迹象代表呢，如果有出现的话，代表其实你过得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原来你不是过得很 bad 很差 ，OK？ 只是很多时候这个幸福太日常了，日常到哦，你差一点都忘记了他们的值得感或者是他们的存在哦。最后也告诉大家啦，过得好不一定是那种大富大贵的感觉，也不一定是每天都站在 C 位，也不是每一天都闪闪发光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只是你愿意还有这个能力选择，可以吃，可以睡，可以赚钱，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基本的需求都有达到，还有期待明天的到来，这些都很值得大家去夸夸夸了嘛，对不对？毕竟呢，成人的世界哪里有容易二字嘛，所以呢，一定要加油加油再加油咯。希望这30个迹象呢，也告诉你，其实你真的真的过得还不错啦。

0: 下午5点。政府对挪威临时不批准导弹出口准证表示遗憾。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开始提高粮食储备。萨拉马利亚马丹尼，下午好，我是李展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挪威政府临时批准拒绝导弹出口准证一事，我国对此表示遗憾。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表示，政府早前在2018年就已经和挪威公司签署购买导弹的合约，而且一直以来付款都按照时间进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不过挪威政府却在最后一刻不批准出口准证，导致有关公司无法继续向马来西亚交付导弹。法密强调，我国政府无法接受挪威方面给出的理由。他说，政府目前除了通过外交途径交涉，也正在研究是否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项采购涉及国家国防及战略安全，不容妥协。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经过3年积极推广新村好品并带动地方经济，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正式迈向国际舞台，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他说，马来西亚今年荣幸受邀成为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主宾国，因此房地部联合中总率领54家企业、200名商家以及业者前往参展，扩展国际市场经贸空间。他说，如今通过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这个国际平台，将有助力我国新村好品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让更多国际买家认识马来西亚新村品牌。2026年第一季度入境我国的国际访客数量比去年同时期增加 5.4%， 达到1064万7200人次。其中新春佳节期间的国际访客量增长显著，连带我国二月份访客量历史性突破300万大关，写下单月347万2557人次的新高纪录。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dasri 张庆信今天发布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度简报时，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国际访客统计数据，显示访客量继去年达到历史性的1010万2972人次后，今年再增加500万人次，再增加50万人次，接连两年超过1000万人次。不过西亚地缘冲突造成燃油供给短缺以及航道改道，全球航空的航运成本承压所引发的机票高涨以及航班取消等骨牌的效应，在三月下旬后才越来越显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根据2030年航空航天工业蓝图，马来西亚的维护、修理和保养 MRO 市场预计将在2030年底之前达到550亿 ringgit 收入目标。他说，该目标大约占亚太地区维护、修理和保养市场的 25%， 预计到了2030年，亚太地区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600亿美元。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dasri Ahmad Maslan 表示，沙巴范婆罗洲大道 EA 阶段下的9个工程配套将在今年内全面竣工，并且开放通车。沙巴范婆罗洲大道第一阶段工程共有35个工程配套，全长706公里，从新都敏延伸到斗湖。沙拉越政府拨款705万 ringgit 用以提升州级体育馆设施。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副部长 Dato Gerard Rendap Jabu 表示，沙拉越体育机构 SSC 会是有关项目的执行单位。他补充，这座在1983年8月启用的体育馆至今仍具有相关性，并持续投入使用。提升工程范围包括全面改善措施，以确保体育设备处于安全、现代化及符合现行标准的水平。具体工程项目包括提升观众席座位、安装全新 LED 照明系统、安装 LED 大屏幕等等。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干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下来关注一系列的海外消息。泰国稻米出口业者表示，随着全球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加剧，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已经开始提高粮食储备，因应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减产风险。市场预期下半年全球稻米需求将逐步增加，有助于泰国稻米出口回升。泰国稻米出口商协会荣誉主席邱吉表示，今年前4个月泰国稻米出口表现低于预期，累计出口量只有220万吨。不过他表示，全球需求回升已经开始带动国际米价上涨，显示市场供应逐渐趋向紧张。他也提醒，印度仍然是影响全球米价的重要变数。由于印度目前仍持有大量库存，因此一定程度压抑全球价格涨势。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与伊朗达成协议，以确保其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能够安全通过目前由伊朗实质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了解，有其他国家也

是不是无人机。他表明目前不适合轻易做出研判。韩国的货船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飞行器袭击。专家普遍认为伊朗在美国伊朗战争中多次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攻击机可能用以袭击有关的货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和西亚局势有关的内阁会议时表明，已经能够预期确保6月必要的原油量，因此决定不会在这个月加码释出第三波国家石油储备。高市早苗也提到，日本之后将推动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油，目前正在推动多角化采购原油，包含中南美洲、中亚地区在内，计划从6月开始从非洲进口原油。至于食品包装的油末原料，高市早苗强调，日本可以供应等同去年的供应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出访中国，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欢迎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赵家坤回应记者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针对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踏上中国国土，也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所领导的经贸团队今天中午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磋商，为两国元首星期四到星期五的峰会做好准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对挪威临时不批准导弹出口准证表示遗憾。房地部旗下的新村好品品牌首次前往中国哈尔滨参展。多个主要稻米进口国开始提高粮食储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当中，我是你的 DJ 邹静。在今天五点至六点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将由我邹静，是的没错，今天下午呢也是我第一次在古静的这个 Red FM 这里来去进行我第一次的值班。那在这个小时呢，我将在空中用音乐和声音来去陪伴着大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先来听一段歌曲，送上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0: 家好，我是燕饶燕婷。
1: 喜欢就争取，
2: 我喜欢你，
1: 得到就珍惜，
3: 像一只飞而总在。
1: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4: Oppan Gangnam Style
5: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邹静。相信有听众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在今天的这个时段会出现我的声音，以及在前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出现在了广播室。是的，没错。那么目前呢，我人就在古晋的 Red FM 电台正式开始值班啦。那接下来呢，我也将继续的在空中，在不同的时段和听众朋友们见面。那么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广播室当中以直播的方式来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那可能大家听着我声音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稳的，其实啊，我内心真的是慌的一批。那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尝试以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嘛，因为稍早之前的节目比较多的形式呢会以预录的方式来去进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新的体验。所以在上个星期呢，也和不同的这个前辈们来去学习如何进行这个直播，去使用这个操作盘以及整个节目的流程和编排等等。所以今天呢，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这个当班啦。因此接下来大家都会继续的在 Red FM 的频道当中听到我邹静的声音，那也继续希望能够用好歌曲、好声音以及好节目、好资讯来去带给听众朋友们，也请大家要继续留守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啦。让我们现在听一段歌曲，歌曲来后呢，继续在空中来去陪伴大家，和大家分享不同的资讯。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那么说到冒险呢，我这里就有一个小故事要和听众朋友们来去分享，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也有相同的这个经历哦。那在上个星期呢，我就请了几天假去到了西马，参与在一项活动当中。那活动结束过后呢，我就要从吉隆坡的机场回到来古晋这里嘛。那当天我所搭的是一班凌晨的这个班机，那在飞机场上也没有这么多人。那么在我在一个座椅上等待飞机的时候，这时候呢就迎面走来了一位貌似看起来十多二十岁出头的这个中国小男生。那么他就上前询问我说，会说中文吗？那他想要询问一些关于搭乘这个巴士前往柔佛，以及想要寻找这个插座的。那我就说，诶，我会说中文，我可以帮得到你。那他就表达说，哇，他非常感激，那他找了好久好久都没看到一个会说中文的人呢，因为毕竟也是凌晨的时段了，所以机场人也相对来说较少一些。那同时呢，我就告诉他说，诶，应该如何去到什么柜台来去购票，以及在哪里等候等等。那之后呢，他毕竟还有一些时间嘛，他就坐下来和我聊天。那我就听他分享，诶，在中国当中呢，他所居住的一些地方啊，以及他目前正在就读什么样的这个学科。那同时我也和他分享一些在这个马来西亚当中，诶，可能旅游或者说是可以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地方。那他就和我透露说，他今年才19岁，但是呢，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东南亚的国家，那同时也是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我就觉得好佩服哦。那他19岁自己一个人哦，他自己一个人就来到了马来西亚这里，那就算是一个背包旅行吧，这么说。他是打算说去到柔佛，再从柔佛去新加坡，新加坡之后呢又再回到来吉隆坡这里。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勇于冒险然后追梦的一个少年。他就觉得他对于旅行非常的有热忱，那他之前也去过了不同的这个国家，自己一个人来去旅行，所以这次呢就来到了这个吉隆坡这个地方。所以在短暂的交流之后呢，那他就搭乘了巴士前往柔佛，而同时我也登机了。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啦。那在等候飞机的同时，又认识和结交了一位非常棒以及非常有勇气的这个男生。那我觉得说他的这个勇气以及这个勇于冒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来去学习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不妨可以 WhatsApp 进来分享让我知道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也请继续守住在 Red FM 的频道当中。
1: 扁担宽，扁担长，扁担香。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喂，
2: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3: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2: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4: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bnm.official。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今天我们谈唐代著名高僧
7: 唐三藏。
0: 唐三藏是明朝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在小说中，唐三藏或唐僧是孙悟空等人的师父。他的原型是唐代的玄奘法师。
7: 玄奘法师，我一直以为读作玄奘呢。
0: 玄奘的奘上面是强壮的壮的繁体字字形，下面是大小的大，
7: 上下合起来是壮大。
0: 是的，奘的意思正是壮大，用于人名如唐代的玄奘。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壮，是个方言词，意思是粗而大。
7: 哦，唐三藏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是唐代的玄奘，玄奘才是他的名字。
0: 也不是，
7: 哦，
0: 玄奘是他的法号，他姓陈名一，一左边是士字旁，右边是韦，韦小宝的韦，一意思是美好，多用于人名。
7: 害我以为历史中的那位法师就叫唐三藏。
0: 都是受西游记影响，好些人常误以为三藏是那位法师的称号，可实际上三藏法师是一种敬称，指精通佛教圣典三大类别经律论三藏的法师。所以啊，三藏这称号用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著名的三藏法师有好几位呢，不同朝代有三藏，单单是唐代也有好几位三藏。
7: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因为这部小说，加上对佛教不熟悉，我还未必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呢。
0: 这其实是文字的力量。玄奘13岁就出家了，自小熟读多部经书，之后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各大经论，学得多了，思考也就更加深入了。后来因为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于是决定西行求法，解除迷惑。他曾经向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但不被允准。后来能去了，他便从长安出发，路经今天的新疆和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许多论点。史书记载， 玄奘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0000里。
7: 这么丰富的学习经验和游历，如果没有文字记载，还真就可惜了。
0: 由玄奘口述，弟子记录，于是有了珍贵的《大唐西域记》。到了1560年代中，明代作家吴承恩把它改写成章回小说《西游记》。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在刚上一段呢，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到了，那上个星期我在吉隆坡机场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位19岁年轻的中国小男生。那么他自己一个人呢，就从中国来到了马来西亚旅行。那在这里呢，除了要称赞他的这个勇气以及对旅行的这个热忱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注意到说，那就是现今时代科技的这个进步。那虽然说他在当时候是无法来去找到说要去购票的这个柜台，以及来去询问那等候这个巴士的地方，那但是呢，他手上就有这个翻译的 APP。所以在透过了他的解释以及了解之后呢，就知道说这款的软件呢，你能够以输入或者说是语音的方式来去进行一个翻译。其实说你去到一个国家，可能你不熟悉当地的语言或者说是当地的这些方言也好，但是有了这些翻译的 APP 啊，这些软件，你就能够很自如或者说是方便的能够和对方达到一个沟通的这个便利，那就不会导致说可能当你想要询问一些地点啊，或者说是你迷路时，你和对方是一个鸡同鸭讲的这个情况。那与此同时，这个翻译的软件之外呢，我留意到说目前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旅游攻略的这些软件，或者说是这些社交的网站。那么透过这些的网站和这些攻略呢，也能够帮助到说各国的人能够了解到，你当你想去一个地方旅游时，知道说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或者说是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那就不会导致说你去到这个地方人生真的是地不熟，然后可能还会踩雷的这个情况发生。因此呢，我觉得有了这些软件啊，以及科技时代进步，这些不管说是在一些网站上或者说是一些社交平台上，这些软件的辅助呢，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说这个旅游无国界，以及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非常多的不安全感，那我们整个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以及自在的。所以现在还可以说是一机在手，天下我都可以走。

0: 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有三个字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1: 了不起，
2: 我爱你。
1: 太好了，对不起。
0: 他最近造成一场车祸，有三个人死亡，现在他只能说，
1: 我错了，我后悔。我的天哪，
3: 别让一切太迟，交通灯转黄时请减速，红灯停，记得这三个字，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4: 那很快时间呢就要来到了六点，也准备把广播室交给下一位接班的同事啦。那在星期日下午呢，一样的，我将继续在空中用歌曲以及声音来去陪伴着大家，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拜拜。
5: 很多人为了每天三餐要吃什么而烦恼，有时候还因为食物不合口味而浪费食物。现在全球有三亿多名饥饿中的儿童，连要得到最基本一餐的温饱都没有，而且每年更有600万名儿童因饥饿而失去生命，超过300多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因干旱、粮荒而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活不应该浪费在美好的食物上，所以请和我一起跟浪费 say no， 珍惜盘中餐。你好，我是 Bell 于田。
6: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7: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州议会通过委任监察专员特别遴选委员会成员的动议。预料加伯 Vale 33千伏中压绝缘导线 MVCC 输电线路项目将于2027年第二季度竣工。沙拉越已鉴定约15000公顷具备进行商业化稻米种植潜力的土地。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先关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的消息。沙拉越州议会议长丹斯瑞达多阿马尔穆罕默德阿斯菲尔阿旺纳萨尔宣布，根据州议会会议常规，委任多个遴选委员会，涉及超过30名议员。这些委员会包括由 Bertin Maro 州议员 Dato Razaili Gabor 主持的公共账目委员会，共由朝野党的6名议员组成，同时成立州议会委员会、公众请愿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来监督立法议会的行政、公共投诉和宗教事务。州议会活动委员会则有助于处理官方活动，并确保议员在会议和官方活动期间的舒适度和福利。麦格努州议员的 Dorosi Yunus 与数名委员与数名议员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沙拉越州议会通过委任监察专员特别遴选委员会成员的动议，该动议在获得州议员多数票支持后即告通过，并获得5名州议员参与辩论。掌管廉政及监察专员事务的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Juanda Jaya 负责提成该动议，并由6名议员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分别为龙牙州议员 Dayang Noraza Awang Sohor 出任委员会主席，其余5名成员为巴杜林党州议员施志豪、哥打圣淘沙州议员叶耀兴、德伯杜州议员 Dr. Simon Sinangbada、牛马州议员 Annie Jana 以及德利安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e。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并确保任何公共服务机构在处理行政不当的问题时能够有序地执行并切实遵守监察委员的建议。与此同时，德利安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e 在参与辩论时表示，成立沙拉越监察专员特别遴选委员会的提案能够加强制衡机制，并提升州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度。该委员会对于确保政府机构都有认真审议监察专员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和报告而言至关重要，此举有助于以更系统和更高效的方式改善公共服务体系。此外，监察专员机构不只是接收公众的投诉，更是成熟、负责任且愿意接受问责的政府的象征。沙拉越监察专员特别遴选委员会 能够探讨多项重要课题，比如乡区水工、被搁置的道路项目、数码网络覆盖以及公共服务的传递效率。同时也能探讨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并有序地管理天然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相关的课题。达敏州议员 Christopher Gira Sambang 表示，通过该委员会，各部门和机构可被传召并作出解释，细化技术报告和改进所建议的制度，以保障人民的利益。他希望该委员会能够成为一个活跃、高效且受人敬仰的平台，而不是一个没有实际影响力的象征性机构。良好治理、廉政、问责与透明应成为每个公共机构和公务员的核心价值。万年烟州议员 Abdul Yaqub Arbi 强调，良好治理、廉政问责与透明不只是行政口号，更是一套重要的工作框架，确保治理工作能够高效、公平、及时响应并有效地为人民服务。他在支持沙勒越监察专员特别遴选委员会动议的辩论中表示，行政廉政指的是诚实、道德操守和责任，以确保公共职位不会被滥用谋取私利。问责制则确保每个机构、部门和公务员都必须对他们的行为、决策和公共资源的使用承担责任。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预料加伯 Vale 33千伏中压绝缘导线 MVCC 输电线路项目将于2027年第二季度竣工。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沙拉越能源及 Petros 事务副部长 Dato Ibrahim Baki 在回答 Vale 州议员 Nicholas Kudi Jandai 的提问时表示，该项目耗资约6200万令吉。项目竣工后，将针对 Vale 周边房屋的电网连接进行可行性的研究。此举在于扩大电工覆盖范围，尤其是在内陆地区。参与研究的地区包括 Sungai Bengah、Nangga Kayin、Nangga Berbangan、Nangga Meluan、Gaat、Entawau 和 Vale 河沿岸的房屋。沙拉越已鉴定约15000公顷具有巨大商业稻米种植潜力的土地。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rtin Ben 表示，截至目前，沙拉越稻米及白米工作组已批准其中6176公顷土地用于种植稻米，其中2325.32公顷的州政府土地已被划定为稻米种植区。沙拉越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 60% 的白米自给率。稻米和白米产业的发展令人鼓舞，并获得多项持续措施的支持，比如划定稻米种植区、建设完善的灌溉基础设施、使用高产稻种以及推广数字技术。他是针对 Serumbu 州议员 Dato Miro Simo 的提问发表这项谈话。与此同时， Dato Martin Ben 也表示，他属下的部门也积极推动牛和水牛产业的发展，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实施结构化的育种计划、加强良好的畜牧业管理规范以及采用现代的育种技术。这些举措的实施使沙拉越的牛和水牛数量已从2023年的1万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五十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你收听今晚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想送给你两首歌曲，就是大张伟的《只为自己开的花》，还有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那么在今晚的节目里，想跟你聊一些很轻松的话题，聊一些关于职业、关于梦想、关于合适的这一些话题。那么有的职业呢，你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它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只有当你自己踏入到那个场域里面的时候，亲身经历啊，你才会去感觉到那个工作它的那些辛酸啊、快乐等等。就例如呢，在医院，他们的医生的工作非常的伟大。宠物店呢，它看似非常的可爱，可以每天跟动物相处，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每一份工作呢，在你没有去亲身经历过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那么今晚就想跟你来聊一聊关于工作，关于你理想中的工作，还有关于憧憬的这些简单的话题。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在节目里，我想跟你聊一聊一些梦想中的职业，理想中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呢？有一些的工作，它其实它看起来就很像是一块的香饽饽，每个人呢都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憧憬，非常想去成为那一个人，但是有时候它可能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菜。有些工作它看起来非常的体面，很有意义感和伟大，非常的疗愈，但是只有当你在真正靠近这个工作的时候，才会去亲身体会那个工作的重量，还有它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所以说呢，在职业在工作的选择上，可能并不一定是选最好的，而是选择一个你愿意去了解这个职业它真实的样子过后，还愿意留下的那个工作。
1: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2: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三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3: 哈哈哈，你追不到我。
2: 唉，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1: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4: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1: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5: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0: Red
1: Bear.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希望这个时候在听着节目的你，已经进入了一天当中最放松、最悠闲的时刻。那么今晚想跟你聊一聊的一些很轻松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去想过，你想象中美好的职业，你向往的那个职业，它真的有那么好吗？然后你最想要成为的那一个职业，最想做的那一个工作，它跟你现在做的工作有任何的关系，或者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呢？那么今晚就想带你去了解一些不同的职业，给我的一点点感悟以及想法。歌曲来之后呢，再继续的带你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想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其实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这个饲料味。那么所谓的饲料，它指的就是你可能想象中这个职业它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的完美的，但是这个完美背后其实蕴含的是，只有当你自己成为这个工作，当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后，你才能够去发现的这些点点滴滴。那么我曾经有去过一间的饲料店，宠物店。其实呢，在宠物店工作，它一直都是我非常向往、非常梦想中的那个美好的工作，又可以跟宠物一起，而且又没有非常的累，非常的轻松，可以跟可爱的动物待在一起，可以疗愈自己的身心，然后又没有特别重的生活压力。但是呢，当我自己去到宠物店，仔细的观察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流程过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个非常忙碌的照护空间。那里的动物很可爱，但是也是有很多其实我们看不到的日常的工作痕迹，例如喂养动物、清洁还有照护的点点滴滴。那么在那个当下，我才了解到原来呢，在宠物店工作，它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没有把时间都只是花在跟宠物玩耍而已，同时还需要去清理他们的排泄物啊，去喂食、去清洁、去搬货、去照顾他们的这种健康状况等等，这些才让我的那个滤镜在那个时候破灭，原来这个其实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美好、那么憧憬的一个工作。那么我后来呢，就在想，这个工作我喜欢的可能不是这个职业本身，而是这个职业它被剪辑、被美化过的那个版本而已。

晚上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欢迎你继续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今晚想跟你聊的话题就是一些梦想中的工作跟你现实的工作有没有任何的出入呢？有没有那些你曾经小时候很喜欢当很梦想的这个工作那个职业，但是呢你在长大过后在人生的职业选择却走了一条完全截然不同的道路？那么今晚的节目就想跟你聊一聊那些你认为的看似很美好的工作，它背后呢其实是一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与快乐。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快乐和辛酸。那么我曾经很喜欢很向往的一个梦想就是在宠物店去工作，但是呢当我自己去了解过那个行业过后，我才发现原来它跟我想象中的每天只要和动物玩耍有些出入。在宠物店工作呢，它其实不仅仅只是跟宠物玩耍，还需要去包揽一些清洁工作啊、喂食工作，还有时时刻刻的对宠物的身体健康、它们的状态有一个及时的监测。那么这些就打破了我对于那个职业的滤镜。在那个点，在那个刹那，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喜欢的这个宠物店的工作，它只是我想象中的那样而已。但是现实层面来讲，它可能并不是一个我很喜欢、很适合的工作。后来呢，当我跟医院工作的这些医护人员还有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对于医生这个工作行业也是有一点的误解。在他们的观点里面，他们其实每天的生活面对的都是生离死别，那个是一种长期处于情绪消耗的工作，也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对其他的生命负责的责任感。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呢，都是在拯救别人的性命，然后一个失误也可能会让人家失去自己的性命。所以呢，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其实有着我们一般人无法了解的沉重意义，还有他的那个价值在里面。所以呢，通过这个谈话，它又影响了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这种看法以及想法。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那么今晚的节目跟你聊到的就是一些有没有那些理想中的工作是你自己很想去做的，但是呢却没有去经历过的职业。那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有一些职业呢，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你才会懂得它背后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辛酸快乐等等。那么我曾经很向往在宠物店工作，但是在发现了原来它真实的工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么轻松过后，就是那个滤镜开始破灭了，就没有那么很喜欢在宠物店工作。跟医院朋友聊天的经历则让我了解到，原来在医院工作它背后肩负的是那种对其他人的生命负责任的态度，以及长期的这种面对生离死别的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回到在广播这个工作，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并不是呢只要一开口随口说话就可以去很简单的主持节目去完成这份工作，它背后看不到的却是那个日复一日的重复去搜索资料，去了解时事课题最新的那些议题，然后再把这些内容整理然后输出。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好以及不好，它其实呢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好，重点是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你才会了解那一份背后，你才会了解那份职业背后它蕴含的那一些重量。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

显然是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街上的灯还亮着，天还没亮，你在这时候醒着，可能是睡不着，也可能是在为生活提前开始。无论是哪一种，都辛苦你了，你已经很努力了，希望你不要忘记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竞争时，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事到如今也没办法，我就双膝跪下叫声妈，老老实实我说根牙，您要打尽管打，您要骂也尽管骂，可别糊里糊涂的逼我嫁，我就是拼了一死也不能嫁给那个

在所有人还沉睡的时候，你已悄悄起身，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也许你此刻感到疲惫，但请相信，坚持早起的人正在和更好的自己悄悄交换问候。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也许没有人看到你在天未亮时悄悄起身，但请相信，那一顿热饭，那一杯温牛奶，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整天的温柔。你是家里最温暖的光。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马鲁淡淡中用的海岸侵蚀情况严重，需尽快落实价值1730万令吉的防波堤工程。马鲁变建议将老越升级为省，推动沙捞越北部迈向光明的未来。15和沙捞越中区的航班减少，对人民造成负担。新闻内容，首先关注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消息。林嘎州议员 Dayan Noraja Awansoho 表示，必须尽快解决海岸与河岸的侵蚀问题，以避免威胁居民的安全，同时不对沿海的交通网络造成影响。他提到马鲁淡淡中用的海岸侵蚀情况日益严重，目前距离马鲁淡 Semarang 主要道路估计不足10米，因此他希望联邦政府尽快落实价值1730万令吉的防波堤工程，以防止主要道路被截断。若上述侵蚀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不仅会影响马鲁淡 Semarang 的道路连接，还会波及从 Trisol 的 Badan Luba 第一大桥至马鲁淡，再到通向 Busa 的 Badan Saribas 第一大桥的战略交通网络。他是在昨日的沙捞越立法议会会议上，就沙捞越元首 Twin Point Street Dr. Wan Junaidi Duan Gu Jafa 的施政谕词提出感谢动议时如此表示。此外， Dayan Noraja Awang 还提及 Sedugu Lingang 河岸的侵蚀问题。目前该河岸线已逐渐逼近主要道路，河岸宽度仅剩大约10米。他强调必须立即关注上述情形，因为不仅威胁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还可能影响通往林嘎、斯都古、斯顿宾以及斯里阿曼市的主要交通网络。在其他议题方面，他也表达了民众对于达纳巴鲁申报至丹中比扎一带供水中断的担忧，以及林嘎国中水压过低的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了林嘎县以及马鲁淡副县的通讯网络和互联网连接薄弱以及中断的问题。老越应该被升级为沙捞越的其中一个省，以强化行政管理并成为加速沙捞越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巴格拉兰州议员巴鲁变表示，随着沙捞越沙巴连贯公路项目的竣工，北部沿海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老越机场的升级，老越预计将迅速发展。上述项目将显著改善老越的交通网络，使该地区迈入跨境经济增长和区域一体化的前沿。因此他呼吁沙捞越内阁尽快行使2000年行政区域条例下的权利，以实现这一愿景。他是在感谢立法议会会议上就沙捞越元首的施政谕词提出感谢动议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巴鲁变也呼吁沙捞越政府保护原住民语言，并在小学阶段提供原住民语言教学的拨款。此外，他也建议制定沙捞越语言条例，以自动化的方式来加强语言的保护工作。因此，沙捞越人工智能中心被呼吁与原住民社区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紧密合作，将原住民的语言、习俗和传统知识进行数字化。上述方式尤其适用于那些本身语言处于濒危状态、面临灭绝威胁的族群社区。穆吉阿塞州议员钱静一在辩论发言中表达了对沙捞越中部地区，尤其是失误的航班票价上涨以及航班服务减少的担忧。他指出，例如失误古晋航线的票价已变得不合理，
据报道，该35分钟的航程票价竟高达969令吉，而航班频率的减少也限制了座位供应，尤其是在佳节期间和紧急情况下。这种情况迫使乘客必须要承担更长的转机时间和更高昂的出行成本。因此，他希望婆罗洲航空公司 Air Borneo 能够发挥作用，提升沙捞越的国内与区域航班网络。婆航可优先考虑设计失误的高密度航线，同时保持合理票价。他强调，沙捞越的航线网络应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而非仅仅是以盈利为导向。加入上述议题辩论的还有巴林亚州议员 Abdul Yaqub Albi， 他在辩论中呼吁加速推进重新划分沙捞越议会选区的进程，以确保沙捞越政府的行政体系与服务传递符合沙捞越快速发展的愿景。沙捞越立法议会已于去年通过将议席数目从82个增加至99个的提议，如今需快速进行后续行动。沙捞越幅员辽阔，部分地区交通不便，这给州议员在提供服务时带来了挑战，而增加议席将有助于简化政府服务的传递，并加速乡区发展。此举非常重要，以确保内陆地区的人民不会被沙拉越的发展浪潮抛下。达若州议员 Dr. Shafi Ahmad 在辩论中表示，近莫礁省的马杜达若供水系统项目需尽快实施，因为这对于解决达若居民仍面临的供水问题而言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旱季期间。达若目前的水供依赖 The Morin 滤水厂以及达若 Gambong Pantry 的急速供水系统。达若地区此前的低水压问题已通过 Gambong Pantry 的急速供水系统成功缓解。该供水系统每天可产生400万公升的水。然而近期的旱季导致上述两项设施受影响，居民的水供再度面临困难。因此他呼吁政府优先推进已批准的马杜达若供水系统项目，以确保当地居民获得更稳定和持续不断的水供。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建议在龙拉玛德马拉推动的巴朗克再生能源经济区被视为一项大型绿色能源项目，能够将巴朗打造成区域清洁能源枢纽。德兰乌萨州议员 Dado Dennis Gao 在辩论中指出，这项大型太阳能及氢能项目将创造就业机会，并且改善基础设施，同时也将为德兰乌萨的乡村社区带来长期性的经济机遇。与此同时， Dado Dennis Gao 也对提升偏远乡区供电系统的计划表示欢迎，其中包括在龙伯店推动太阳能与氢能混合项目，以改善内陆地区厂屋供电情况的建议。他在发言中还请求加速向数个村庄的火灾灾民提供住房援助，以及落实已被批准的沙捞越替代供水项目。此外，他还强调巴朗的旅游与文化潜力，包括三姐妹瀑布，以及建议设立布吉格乱自然公园。同时，他还呼吁给予加央语电台更强大的支持，以保护加央族的语言，并加强向乡区传递信息的能力。政府服务的传递体系需要以快速行动和主人翁精神来加以改进，以确保发展议程可以快速有效的落实。德茂州议员安妮扎娜在辩论发言中强调，高效且具有影响应力的工作文化非常重要，以确保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和举措都能够有效传达，并且落实到人民身上。本领州议员杨威慧则在同一场辩论中呼吁沙捞越政府提高透明度，落实问责制以及实施以民为本的治理。
他提出的其中一项主要议题是粉岭工业区重建计划。他敦促政府优先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而非迁走经营已久、为砂拉越经济做出贡献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此外，他也呼吁有关机构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以制定更清晰和一致性的政策，同时可更好地反映人民所面对的真实情况。加拉比格拉比社区请求砂拉越政府考虑为该族群设立天门宫德蒙贡职位。砂拉越总理首副部长兼穆鲁州议员 Dato Jerawat Gala 指出，加拉比社区如今拥有本身的领导层结构，但尚未如其他乌鲁族群一样设有天门宫职位。若获得有关认可，将能进一步强化该社群的传统领导体系。目前加拉比社群的最高等级领袖职位是本芒查，他是在古晋礼貌拜会砂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水阿班祖哈瑞顿奥宾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此次的拜会，来自巴六的27位社区领袖以及族长也随行其中。此外，达多贾拉万也希望通过现代科技与机械化来提升巴六稻米的产量。这种由加拉比族所耕种的特有品种稻米，目前产量有限，因为大部分的种植仍以传统方式进行。因此，巴六社群希望政府协助引进现代化机械。在会面中，砂拉越总理达特巴丁伊丹水阿班祖哈瑞顿奥宾也分享了砂拉越境内其他地区正实施的稻米种植发展计划。这一进展让加拉比社群看到了巴六稻米产业在未来作为社区经济来源的潜力。与此同时，砂拉越立法议会会议于昨晚8时21分休会，共有17位州议员就砂拉越元首的施政遇词提出感谢动议。砂拉越立法议会会议将于今天早上9点继续进行。先来重报新闻提要。马鲁丹丹中亮的海岸侵蚀情况严重，需尽快落实价值1730万令吉的防波堤工程。马鲁变建议将老越升级为省，推动砂拉越北部迈向光明的未来。苏和砂拉越中区的航班减少，对人民造成负担。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穆罕默阿哈迪沙姆沙威编辑。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宁。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土地发展部长巴德南沙登在哥打三马拉汉的甘榜新当巴鲁清真寺举行的仪式上，移交土地地契给36名受惠者。这些地契是在州土地法典第18条文下发出，充作农业用途，是州政府协助人民拥有土地，通过更有组织、更高效的农业活动，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举措之一。他在会上致辞时说，配合政府扩大人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未来会继续发出地契给人民。但他同时强调，如果申请者之间就土地问题发生纠纷或争执，申请可能会被拒绝。这是因为政府不希望土地问题成为社会分裂或不和谐的根源。他也忠告受惠者不要为了赚快钱而出手所获得的土地，而应该谨慎高效地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发展。政府希望这项努力能够持续帮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确保乡区发展能够以更加平衡和持续的方式进行。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乐早点，沐浴经典老歌的温暖，让回忆与旋律在清晨交汇，成为一天中最难忘的早晨之声。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音乐早点。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刚为大家播出的歌曲呢，就是谭顺成的《月儿她又照西楼》。时间来到早上6:28，接下来有南红的歌曲《花儿盛开时》。歌曲之后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开始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之前呢，先跟所有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啊道声早安，你好，愿您今天被温柔包围，出门有微风，路上有好心情，马路里也能够遇见小惊喜，记得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把今天也过成闪闪发光的一天咯。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关注这则新闻要点。国民登记局保证，今年六月展开的身份证更换至新版大马卡计划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包括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以及昌明95汽油补贴机制不地95。该局也提醒民众不要轻信若不立即更换身份证援助将会被终止等谣言或者假消息。国民登记局在文告中指出，当局也会确保现有系统内的援助受惠者名单维持不变，不会在更换过程中出现遗漏情况。该局师生对部分人士对于新版大马卡推出后可能引发技术问题或者导致援助名单遗漏的担忧一事这么回应。当局指出，新版大马卡加入的新安全功能也将进一步加强受惠者身份验证程序，同时继续支援现有的补贴以及援助发放系统。文告表示，当局理解社会尤其是依赖政府援助的弱势群体所面对的担忧，因此首要目标是在加强国民身份安全的同时，不为人民领取援助带来不便。更换大马卡将分阶段进行，申请程序以及相关详情将在近期内公布。民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浏览国民登记局官网或者关注该局官方社交媒体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上好，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这则新闻呢，就是巴丹鲁巴地桥快通车了。全马最长跨河大桥巴丹鲁巴的第一大桥预料即将通车，目前正在进行桥面的道路铺沥清工程。沙基本建设以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基本建设发展兼沙龙在野区议员纳都艾登拉里武在其脸书发布铺沥清的图片，率先向沙拉越人民发布这一项消息。根据之前的新闻报道，全长4884公尺、横跨鲁巴河的巴丹鲁巴第一大桥渴望在6月1号达雅节前开放通车。大桥由87根河中桥墩以及两座高达111.6公尺的巨型桥塔组成，连接萨马拉汗石乌染至穆中特利索，并途经特利索拉物岛。这项总值8.4870亿令吉的工程由沙拉越政府全额资助，建成后将取代当地居民长期使用的石乌染至特利索渡轮服务。大桥建成后，古晋至石乌车程时间预计可缩短至3到3.5小时，为沿海地区居民物流以及旅游活动带来便利。这座大桥将能为沿海地区居民带来巨大惠益。与此同时，沙公共工程局脸书也发布消息，配合开放通车，2026年巴丹鲁巴第一大桥半程马拉松即将登场，让参赛者有机会在这座桥沙拉越重要工程地标上奔跑。根据预告，赛事设有三个项目，分别是5公里欢乐跑、10公里及21公里半程马拉松。这一项赛事不只是一场跑步活动，也让参赛者呢挑战工程地标，并且沿途欣赏沙拉越河口与桥梁景观。沙公共工程局将在稍后公布报名以及活动详情，包括日期。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0: Red FM，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首相和美国东协商务理事会代表团商讨加强马美合作。今天起进入西南季风期，民众受促关注天气变化。英国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造成一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扬纳伊巴赫昨天接见美国东协商务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员麦菲特斯以及代表团，配合2016年马来西亚商务代表团访问行程，针对加强美国和东协之间，尤其是和我国的投资和战略合作展开交流。首相指出，这次会面为双方提供良好的平台，探讨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合作的潜力，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联系和双边投资发展。他说，我国将继续通过清晰而且具有方向性的国家经济政策框架，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吸引更多高质量投资项目。首相也重点介绍多项国家发展蓝图，包括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国家能源转型蓝图以及新奖业架构，并且强调这些政策更有针对性，并且着重实际成果，以支撑国家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目标。首相达德苏扬纳伊巴赫昨天接受了国际学者瓦利纳斯尔的拜会。首相提到，他是著名的学者、作家、西亚政治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国际关系专家。他是应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邀请访问我国。首相说，他和对方针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最新进展交换意见。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宣布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全部104场赛事将通过 RTM 旗下平台和 Unify TV 同步播出，让全国球迷免费观赏球赛。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 表示，这项转播安排是通过政府和国内三家主要电信公司的合作，涉及马电信公司旗下 Unify、 Cellcom DG 以及 U-Mobile 共同支持国家级体育赛事转播，让更多民众可以收看世界杯。他指出， RTM 作为国家公共广播机构，将负责相关赛事的播出，确保观众能通过电视和数码平台观看赛事。
3: Penajaan siaran kejohanan Piala Dunia FIFA 2026 ini memperluas akses siaran sukan bertaraf dunia kepada rakyat serta memperkukuh peranan penyiar awam negara agar kandungan berkualiti dapat dinikmati oleh semua lapisan masyarakat tanpa kos tambahan。
2: 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联合主办，揭幕战将在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开踢，而决赛则定在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列表示，首相署法律事务组推动的倡议昌民调解中心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幕，为金额低于25万ringgit的纠纷案件提供免费商业调解服务。目前已经有超过170名合格调解员可以处理需要调解的事务。他说，该中心5月18号在吉隆坡正式推介，并且由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处部长达杜斯 Azalina Othman Syed 负责管理。我国从今天起进入西南季风期，并且持续到今年九月。副首相达杜斯 Amazai Hamidi 提醒民众密切关注天气发展。也是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的 Amazai 表示，在这段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天气会变得炎热和干燥。他指出，公众应该谨慎用水，并且避免进行露天焚烧，以免引发烟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不过他也提醒，在这段期间，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出现豪雨、强风以及雷暴天气。他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并且参考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的官方和最新的天气资讯，以掌握实际情况。 现代安全威胁像是网络犯罪、线上诈骗以及日益复杂的跨境犯罪，已经促使各方必须展开战略合作，以更有效地应对相关问题。全国警察总长 Dato Sri Momakali Ismail 表示，我国去年因为线上诈骗蒙受高达27亿 Ringgit 的损失，这显示当前的安全挑战已经无法只是依靠执法机构应对。他表示，为期两天的皇家警察特别对话会主要讨论网络犯罪中的心理操控技术演变、人工智能在边境管控当中的应用，以及通过金融情报瘫痪毒品分销网络的策略。他提到，这场对话会所分享的所有意见和成果将成为推动2027年亚洲国际安全峰会和博览会的催化剂。
0: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67.36 点，收于 49,693.2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3.29 点，收于 7,444.2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14.14 点，收于 26,402.34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325.3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0.03 点。国际油价13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6 美元，收于每桶 101.02 美元，跌幅是 1.14%。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14 美元，收于每桶 105.63 美元，跌幅是 1.99%。 国际消息，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法国媒体报道，英国公司的邮轮雄心号上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类似肠胃炎的疾病而死亡，另外有大约50人出现消化系统感染病症。雄心号星期二晚上航行到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局说乘客正在接受船上医生的诊治，并且被隔离在舱房内。当局也已经派出医疗小组前往邮轮评估船上的卫生状况。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当局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雄心号出现的病例和早前爆发汉坦皮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联。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讲解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的最新情况，并且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负责人蒙特斯说，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的工作持续了两天，超过120人被撤离，随后搭乘由八个国家安排的九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组织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并且在所有人员下船之后对船只进行消毒。孟加拉国食品安全局和国家心脏基金会在一场联办的公众意识研讨会上提到，加工食品和超加工食品，包括包装零食和加工肉类，是该国人民摄入过量盐的主要因素之一。世卫组织指出，全球每年有大约170万人死于过量摄入盐分。在该国，高盐高钠的食品每年导致大约24000人死亡。食品安全局发言人苏艾伊布表示，过量的钠会使血压升高，明显增加患上心脏病、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点。

首相和美国东协商务理事会代表团商讨加强马美合作。今天起进入西南季风期，民众受促关注天气变化。英国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造成一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5: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6: 哎，走好好啦，有没有搞错？
7: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各位早安，送上今天的天气概况。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也别忘了带着好心情，转开新的一天，因为阳光总会在风雨后出现。那我们来看，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气象预测，今天早上梅里和林梦数个地区呢是会下雨或者是阴霾天气。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穆中、斯里杰舒、穆焦、加伯和明都鲁则天气稳定，多云无雨。下午至傍晚时分，部分地区就是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亚曼、舒、明都鲁、加伯、梅里和林梦呢是会下雷雨或者是下雨的情况。至于穆中、斯里杰和穆焦预计呢是无雨。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下雨的地区，民众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道路安全。此外，本周海域呢是吹各方向的风，海浪高度呢预计是介于0.5到1米高之间。今日

有人问努力赚钱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到最好的答案。当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除了泪水一无所有，不要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除了惭愧一无所有，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除了蹉跎一无所有。这就是努力奋斗的理由。我是金花，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所愿皆如愿。

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您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安，你好，在收听的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这时候呢，也带给您这个社会新闻，我们来关注这个诈骗案。在分享这起诈骗案之前呢，希望大家记得，骗子最厉害的不是技术，而是利用人的信任、恐惧和贪念，提高警惕，不轻易转账，不随便透露资料，真的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七旬退休女教师坠入虚假投资骗局，被骗走逾35万令吉的退休积蓄。撒马拉罕代警区主任巴利副警监证实了这宗诈骗案。他指出，现年71岁的华裔女受害者是于今年3月21日在位于撒马拉罕的家中浏览脸书时，被一则投资广告吸引。他说，受害者随后点击链接，被拉入一个名为 40 Investment Book Sharing Group OCBC 的 WhatsApp 群组。受害者随后与一名自称为 Christy 的投资代理联系，对方声称该项基于大麻股票的投资计划可带来高达300%的利润。受害者被指示通过一个特定链接下载名为 Costnet 的投资应用程式，并且注册账号。受害者在群组期间受到群内其他成员，所谓的成员，不断分享虚假获利单据和提款成功的证明所诱导，从而深信该投资真实可靠。在投资群内成员的推波助澜之下，受害者从4月初开始分多次将大笔资金转入骗子提供的银行户头。巴利透露，为了进一步稳住受害者，老千甚至在4月30号让受害者成功提取了1000令吉的利润。尽管受害者的投资界面显示其账面利润已高达164万1849令吉30仙，但是当他尝试提取这些盈利时，却被要求必须先支付一笔手续费。受害者此时才惊觉受骗，所以前往警局报案。警方目前已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欺骗对此案展开调查。是的，希望说带出这一则的新闻呢，也能够提醒大家，尤其是家中的长辈，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关注。现在的诈骗真的是很多，而且套路更新的很快，有时候连很小心的人啊都会中招。所以听到了这个个案案例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注意一下这些常见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马鲁地，就是近日马鲁地社区接二连三发生透过手机以及社交应用程式定型诈骗的事件，引起民众关注。短短数日，有多个人的个人 WhatsApp 以及群组已遭到骇客入侵，不法分子更冒充事主向亲友借钱，企图骗取金钱。其中马鲁地某妇女组领袖的手机账号也疑似遭到不法分子盗用，并且向通讯录联络人发送借钱讯息。诈骗者呢声称银行户头出现问题，而且要求对方先转账，隔日再归还。部分讯息还注明紧急，企图制造这个紧张气氛，诱骗受害者汇款。除了个人账号被盗用，马鲁地清真寺群组近日也传出已遭到骇客入侵。该市主席连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紧急通告，呼吁所有成员立即退出，并且举报有关群组，以防不法分子进一步利用群组进行诈骗活动。通告中提醒民众不要点击任何可疑链接，不要回复来历不明的讯息，也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资料或者 OTP 验证码，以免个人资料遭到盗用或者银行户头被入侵。随着这类似案件频频发生，民众受促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切勿轻信透过 WhatsApp 发出的借钱讯息。如果接获涉及金钱交易的要求，应该第一时间拨电向当事人核实身份，避免坠入诈骗陷阱。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中区的消息。我们来到苏，看看苏为推动社区数字化服务发展，苏市议会将于五月在四个地点展开 SMC Case 2026应用城市巡回推广活动。届时苏市议会泊车管理组将会深入商场以及公共场所，向民众介绍 SMC Case 2026手机应用城市的功能与便利，鼓励市民善用数字平台，共同打造更高效便捷以及智慧化的城市服务体系。此项巡回活动让更多市民深入了解 SMC Case 应用城市所提供的多项线上服务，包括投诉与反馈、社区资讯、公共服务查询等，拉近市议会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提升公共服务的互动与效率。该应用程式以更容易、更快速、更有效率为核心服务理念，强调人人皆可轻松参与、快速获得回应以及关怀社区需求，致力为市民提供更便利的数字服务体验。巡回活动首站将会在5月15号星期五上午8:30至11:30在沙联华丽商业中心，第二站会在5月16星期六上午10:00到下午5:00在三阳大厦，第三站则在5月22星期五上午8:30至11:30在苏城市转型中心，第四站在5月23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3:00在大兴购物商场。苏市议会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与，亲自了解及体验 SMC Case 2026应用程式的操作与各项功能，并获取现场咨询与技术协助。市议会希望通过此次巡回推广活动，进一步提升社区数字服务普及率，并且加强公共服务效率，携手市民建设更智慧、现代化以及宜居的苏。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你好，在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们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呢，为您带来这则新闻。尤其是古晋的朋友必须要关注了。配合即将在古晋独立广场举行的2026年古晋音乐节，警方将会在5月16至17日期间对周边多条道路实施封路或者改道措施。古晋景区主任亚里森发文告说，封路时间将从上述日期的晚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12点。此期间共有6个主要路段以及路口将受到影响，具体地点包括大马广播及电视台 RTM协路以及交通灯处、珍珠路交通灯、从海纯街前往宏苑路的分叉路口、从敦阿邦哈吉欧贝路往兵营路方向、从兵营路往珍珠路方向以及从甘密街往这个敦阿邦哈吉欧贝路方向。亚历森呼吁计划前往活动现场的民众且勿将车辆停放在路间，以免造成交通阻塞。道路使用者必须要提前规划行程，选用替代路线。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古晋景区交通调查与执法组电话082-259-900查询。
1: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婆罗洲国际建筑周星期一在沙巴亚庇开幕，聚焦产业发展、技术交流以及业界合作。活动由工程部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主办。第一届活动去年在沙拉越古晋举行。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指出，这项活动体现政府持续推动建筑业发展的努力，以提升业界获取专业知识的机会，加强区域参与，并且支持我国建筑领域更有包容性的成长。吉兰丹教育局向日前离世的中医学生的家属致哀，并且表示正在安排援助协助家属渡过难关。教育局指出，相关援助措施正在处理当中，以确保死者家属的福利和生活状况持续得到关注。早前华望生景区主任薛春福证实，一名13岁的男学生在帕洛中学宿舍昏迷，送院前已经不幸死亡。国际消息，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星期三晚上有武装人员闯入，随后传出枪响。根据报道，国家调查局特工试图逮捕在大楼内躲藏几天的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涉嫌违反人类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没有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对于何人闯入参议院也不知情。内政部长